0: 江之声，北京时间浙江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

0: 短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

0: 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1: 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在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影像分析，尼泊尔错尖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然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昨天上午的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

0: 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49.5%，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1: 财政部昨天发布公告，一至七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超46万亿元，同比下降2.4%，利润总额25000多亿元，同比增长6%，应交税费36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
0: 昨天，大模型第一股智谱交出了香港上市后的首份中期业绩。

0: 当地时间8月3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正式成为了一个失败国家，他已经死了。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伊朗武装力量随即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式无人机。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1: 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

这个月初九月初呢，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我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在冷空气和雨水的联手打压之下，气温会有所回落。九月一号到三号的最高气温跌到二字开头，最低气温呢也只有25度上下，所以说闷热感是有所缓解的。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雨水撞上返校的高峰。

0: 这种随时会有阵雨出现的天气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随身携带雨具哦。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好了，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女孩小谷呢，在一家公司啊工作了六年半了，自2025年9月份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做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的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了。 最后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了55元， 他进行了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那么公司呢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听到的是西林那依高的声音，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首是古风的歌曲，婉转凄美的旋律，高低音转换的非常的流畅，它的咬字富有着故事感，唱出了爱恨纠葛的宿命感。他的清唱版本会这个传的多一点，我们来听到这首《天若有情》。

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别再怕，是一首温暖励志的歌曲，编曲非常的简约，但是他的歌声坚定又柔软，传递了直面困境勇敢前行的力量，没有

0: 整天的传泪。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0: 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3: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

0: 蝶叶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

0: 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21号是世界二。
4: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5: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4: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6: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5: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4: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5: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4: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好好，
1: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2: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5: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5: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

0: 到时候我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0: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0: 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两艘象山造船舶同日出口；我县扎实推进第四届全国农业普查试点工作；录音报道，上岸即上锅，先煮梭子蟹，图子镇大坦村点亮渔旅新场景；我县组织开展高一新生国防教育活动；录音报道，轻信免费继承游戏账号，我县一学生陷入连环诈骗，被骗4000余元。

31日、24时，近期我县组织全县普查骨干，开展全流程实战演练，通过以练促学，以试促干，全面提升基层普查业务能力，为全域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筑牢根基。我县秉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全域赋能的工作思路，选定业态齐全、人员结构多元、极具县域乡村代表性的墙头镇雷岗村，开展县级综合试点工作。8月24号，我县对18个乡镇街道的100名普查工作人员开展试点业务培训。通过精讲答疑、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的方式，帮助全体普查员吃透方案标准，熟练业务流程，攻克新业态统计、数据核实等基层实操痛点。8月20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分为清查摸底、普查登记两大现场工作阶段，在今年七到八月划区绘图工作完成后，九月到十一月进入清查摸底阶段。我县将全面排摸辖区内农村住户、户籍人口、外来从业人员、农业经营主体等底数，建立完善核账，精准锁定普查对象。2027年1月至5月将进入正式普查登记阶段，以2026年全年数据为依托，全面摸清我县农业生产、乡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最新实情，系统展现象山乡村振兴发展成效。今天上午。

0: 加工费，实现码头买鲜、岸边煮鲜、现场品鲜的特色项目。大坦村党支部书记傅忠挺说，
1: 人流量最多的时候，我那次开的汽车最起码一天上百辆。我在大坦一口罩，这个罩你自己动手也可以，请我们鱼嫂来制作也可以。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把我们大坦的名气打出去，也口碑也提升了。
2: 记者王妙红报道。开学前夕，我县组织开展2026年高一新生国防教育活动，少年们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滚烫的高中生活。此次国防教育活动包括军事训练与

0: 还给他们的话，他就会来逮捕我。然后他说他这个是全程录音的，说我别想抵赖。
1: 香山县公安局侦查大队新型犯罪侦查中队民警蒋乐说，
2: 在这里也提醒学生朋友们，如果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私聊你进行游戏账号买卖或者是代练等消费交易，请一定不要脱离平台，也不要相信对方所说的会有警方过来抓你的话语。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请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孩子。
3: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王超南报道，新学期开学，校车运行安全再度成为关注焦点。近日，宁波向新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全体校车驾驶员与随车照管员进行集中安全培训。培训现场，全体参训人员首先集中观看了校车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剖析了违规操作带来的惨痛教训。

0: 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除了超速、违规变道，疲劳驾驶是最隐蔽、危害最大的安全隐患。很多车主觉得自己精神好，熬一会儿没关系，殊不知短暂的犯困、走神，短短一秒钟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识别疲劳状态，预防疲劳驾驶，平安完成每一次出行。首先，什么属于疲劳驾驶？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就属于疲劳驾驶，每次休息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长时间紧盯路面，坐姿僵硬，精神高度集中，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十一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夜里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后

9月30号起施行全国新规，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秒到账等话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0: 每一天。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过度护肤存在着潜在风险，大家也应该是在日常中重点关注的。过度清洁、去角质等，导致我们的皮肤精水流失增加，引起敏感、泛红等等。总之啊，那些过度护肤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过度清洁、去角质，会削弱我们的角质层。另外呢，也可以引起一些皮肤敏感、泛红、脱皮、红肿等等。甚至呢，有些产品因为相互叠加导致无效，也可能导致我们的经济负担，也就是叠加高价的护肤品这些不必要的开支。最关键的是，有可能还会引起敏感性皮肤、痘痘肌等情况。所以呀，如果说您不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如果您不是实际效果大于过度护肤风险的人，或者是有皮肤问题的人，建议您还是可以了解一下精简护肤的一些特点的。当然了，从精简护肤的称呼上来看，好像是相对比较好的护肤方式，但是其实啊，精简护肤也不都是优点的。当然，总结起来，精简护肤的确有四个优点，它的优点啊有四少。
1: 哇哦，不错哟。
0: 第一是少皮肤负担。使用数量少但是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护理皮肤了，可以让皮肤更加轻松自在。比如保湿方面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液、保湿喷雾、凡士林什么什么的都叠加着用。根据自己的皮肤特性，针对性的护理皮肤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地处在一个轻松自在的自然

0: 更加友好。但要知道的是，我国女性敏感性皮肤的发生率是高达36.1%的，所以呀，对于敏感性皮肤的人群来说，的确是更需要精简护肤。而第三少是花钱少。精简护肤大大缩减了护理皮肤的步骤和产品的种类，因此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这可真的是不言而喻的。
1: 哇哦，不错哟。
0: 而第四少是费时少。因为精简护肤减少了很多步骤，因此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的泥淖里面解放。

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使用便宜的产品。举例来说，有人会误以为一两块的宝宝霜就能够完全代替其他的保湿产品了。殊不知啊，廉价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是无法达到理想效果的，甚至可能因为配方简陋而无法解决特定皮肤问题。因此，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步骤，并且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非极致的降低产品的效能，极致的减少金钱的付出。听众朋友，通过以上的介绍，您了解了吗？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其实啊，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时，大家就不用盲目的跟风了。根据自己的皮肤特性和特点，来有针对性的精简您的护肤步骤。但是该有的护肤步骤是绝对不能少的哟，因为这可是保证我们健康美丽肌肤的重要一环哦。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

0: 喝着水，怎么还刷到数学题了？问，如果你只有五杯水，要分给六个领导，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对于打工人来说也太难了吧？
0: 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呢？
1: 好不好奇，这个问题在三国时期，他们
0: 喝水不是给领导分水。
1: 话说在三国时期，各位大佬那是纷纷创业，成立了公司。对于打工人来说，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着不同的企业级理解。有的人跟着老板一起打拼，最后公司上市，自己也成为了集团董事，比如诸葛亮。
2: 格局打开，格调要高，才能让老板听话。
1: 哎，那有的人呢，跟老板做了亲戚，靠着过硬的关系，成功坐上了升职加薪器，比如周瑜。
3: 娶个好老婆很重要哟。
1: 而有一个人虽然学历跟简历都不是很出色，最后却靠着自己的运营成为了大厂的高管，堪称三国界的打工皇帝呀，他就是贾诩。
4: 贾先生，贾先生，请问你给打工人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0: 供了土匪的情报，最后呢协助官府把他们给消灭完了。啊，
1: 钱是不可能给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给的。
0: 在不久之后，贾诩应聘进入了董卓集团，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但是由于董卓经营不善，集团很快就倒闭了，总部被王允、吕布等人占据。当董卓的亲信们计划着跑路时，贾诩贡献出了他工作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他直接找到了高管层李傕和郭汜啊，跟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1: 老板，跑是跑不了的啦，肯定是死路一条，富贵险中求啊，不如杀回去。

刚才这几分钟，我不知道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浮现另外一首歌曲王菲的天空呢？我一直觉得王菲的天空跟这首歌曲的旋律的走向真的是太像了。咱们就点到这儿不多说哈，因为这个可能也没法去界定为什么，但是就是觉得特别像。而且天空那首歌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唱着不懂，但是呢，还是希望在浮动世界里，你的好有人懂得，有人珍惜。那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ain。
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
5: 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集眼贴，没有人数，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2，400833192，去那些避暑的地方一样来得高，比如说像伊犁、阿勒泰、甘孜、迪庆等等的，可以说是避暑常去地。另外出国方面，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等，还是出行的目的地，热门目的地。为什么？因为近，

什么的，可能就动辄12-13天，很多人一年的假期就在这儿了，所以舍不得一次性全部用掉。那东南亚的话，你至少可以分两个假期走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嗯，像新晋网红城市是哪些呢？武汉、张家界和大理。那么从客群的结构来看，当时亲子然后是学生客群了，两大客群占比超过60%。那国内航班又还有哪些地方增幅比较大呢？像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等，都听起来不算是洛阳还比较热的啊，那个就一般来讲都是比较靠海或者靠北的一些城市了。那下一个出行高峰马上就来了，中秋节啊，然后是国庆节。那么今年中秋节期间，热门城市提前预定啊，同比增长超过40%。你看，大家都是提前布局。

能够有足足13天的假期了，比过年还长。所以呢，大家都会请三休13，所以很多网友也调侃说，哎呀，这3天的请假难度非常的大哦，因为所有人都想请假。好，这说的是关于出行的一个简陋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促消费的一个文件。商务部呢，机关部门发出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实施的意见，我们来看一下。那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啊，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这个完善废旧家电回收等等方面呢，是全部发力了，支撑。

健康消费等等方面，它有10万亿的市场。新能源车、节能家电啊、人工智能消费领域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那大家其实关注的比较高的，还是说今年的一个消费券啊，也就是以旧换新，包括促消费的消费券，它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更广一些些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要买一个柜子啊，这个我记得去年呢，包括在很多的家居市场，像宜家等等的都有国补啊，用这个闪银就可以这个用到的是国补，但今年就还没有。那么问店家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一直不停的，完了之后还让你听一段语音，然后说说了半天，他说在非工作时最好是用微信公众号跟客服进行联系，然后你从电话端到公众号，跟你说话的还是机器人，很高兴为你服务，然后就没有了。请问有什么需求？你跟他说了半天，跳出来一句话，现在是非工作时间，明天早上9点钟之后再有人工服务，你会觉得非常的浪费时间啊。那么现在呢，这种 AI 客服啊，这个会被规范了。9月1号开始，中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和智能客服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那针对准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等的情况，这个标准也指出啊，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要有便捷的出口，并且保障顺畅连接。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不要再同步

一代的Robotax R2 开始载客试验了，在北京和广州可以体验到。那么而且呢，它是在部分的区域范围之内可以通过滴滴出行来呼叫这样的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樊振东关键词。

说到在8月29号的时候呢，乒乓球德国杯八分之一决赛通过全国82家影院大屏幕同步直播。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开视频直播了，今天在抖音号上也感谢这些老朋友新朋友们啊，包括有朋友说本身是杭州人，但在上海读书啊，我说很厉害啊，因为上海大学分数难考哦，但是他在上海读书，也有时间我们一起参与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号搜索迪可生活家，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今天在抖音号上做全程的直播。当然也会有惊喜带给大家了，因为咱们毕竟是消费节目嘛，消费啊，新生活，这个消费啊，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房子，小到可能就是你的手机流量，我刚刚说了，也是我们每天都在产生的消费。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海蓝之谜啊？我在节目当中之前一直有在跟大家说海蓝之谜，因为呢，浙江之声商城在1:30消费互联网1:30的这个商城的这个特殊活动当中啊，我们有一个优惠幅度。

那么当电影院不再只放电影，你会为一场球赛而走进电影院吗？我觉得如果说是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真的非常不错，因为你没有办法飞到国外，但是你又想跟一群好友一起可以狂欢，那么到谁的家里都不合适，因为现在大家也不习惯去别人家里看球赛，太打扰人家的生活了，不妨就带上饮料，带上爆米花去电影院看啊，互不打扰，而且又氛围非常好，所以这也是电影

那么在饮食也官宣进驻云台相机前后，大疆还降价了呢。这个当时的 Pocket 3标准版呢，从3499一路降到2299，那么饮食也是开始打仗了啊，这个定价也是就是差不多的一个价格了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第一季度大疆的出货量份额依旧是占据第一，饮食份额已经达到22%了，同比增长66%，增速反超大疆了。所以大家到底是喜欢哪个品牌，也可以来说说你的手持便携式的拍摄装备是用的是哪个品牌呢？是大疆呢还是影石呢？网上有很多的评测体啊，这个有说大疆好的，有说影石好的，总之呢各有所长。另外我们也看到手机厂商也开始入场了，荣耀发布了 Robot Phone 啊，售价的是9999元，他的手机里塞进了一套四自由度钛合金的云台，0.8秒可以弹出，360度追踪啊。另外呢 ，OPPO、vivo 也开始布局同类的产品了。所以，当云台不再是独立设备，它可能也重新定义了口袋相机的一个边界。

那是20块钱能够感受到美国这个传奇炸鸡。过不了多久吧，应该就会来杭州，因为已经到上海了嘛。而且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上海有沪丰，也就是说这个新进的品牌都会受到大家的簇拥，杭州有杭尔丰啊，那这股风来得更刮得更广，所以受不了过不了多久，他的首店就能开到杭州了啊！我们也看看到底它有多好吃，炸鸡巨头。好的，我们再来看看香水啊。刚刚也说到的，像我们出海的，像观夏系列，它最早出的是香氛系列，但是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国产的香水，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你没看过这个品牌，它也大多数是英文的标签跟标识啊。它在一些香水集市上出现了啊，什么国内新进什么香水比赛，他得金奖等等的。后来你搞半天发现，哎，他产地在杭州，所以到底我们之前所喜爱的那些进口的大牌香水，是不是已经到了被我们祛魅的时代了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味道对我来讲不能抗拒，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可能也不会天天的喷，因为有一阵子你喜欢这个香型，到后面你可能就人是喜新厌旧的，你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穿衣风格的变化，工作环境的变化，你就不想要这款香水了，所以它就束之高阁，变成了你的装饰品。这个香水其实很经久耐用啊，但是它也会变质，所以不用去囤太久。那就想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舍不得买呢？一方面是贵，第二方面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代购会更便宜。那么如果说是

最为出名的可能促进睫毛增长的一个药用成分，但是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因为我国已经把这个比马前列素呢列为化妆品原料的禁用名单了啊，所以你只要看到国产品牌，他说有增长睫毛的功效，大概率一是没有效果，第二可能就是使用了违禁的东西。

工仔，打工人要换了手机也涨价了啊，所以能够顶一顶就顶一顶吧。我们可能本来两三年换一台，现在就撑到四五年再换，又怎么了呢？还是能用的呀。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迪可生活家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回到我们杭州来说说杭州的首场土拍。这个首场土拍不是今年，也不是九月份，而是重磅新政出台之后的杭州首场土拍。有一块地呢拍掉了零溢价，这代表了什么呢？8月28号，我们知道全国的现房销售呢，新政发布了。按照新政的规定呢，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的项目实施预售的，那么它的单体建筑要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到顶上封顶之后，主体结构它才可以预售。具体情况呢，是根据各地啊来进行实际的确定。

是有时间放心囤，但是非常少啊，全国只有，我们针对全国的朋友只有200组，这是我们商城回归的第一次重大献礼了。因为大家有关注商城知道的，我们大概有停了差不多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商城重新开启之后的第一天，一定是要有大礼送到大家的，那就是原价多少？原价是6790的海蓝之谜的六金晚霜，今天只要699就能带走。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晚霜了解一下。另外还赠送2瓶15ml的六金水啊，这个非常的划算了。赶紧回复晚霜抢一抢吧，全国只有200瓶。好的，也今天是消费@互联网周一的节目就到这个周二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朋友们，

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的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

家知道了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地享受幸福惬意。

华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乐龄芳华也是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心愿，它也是我正在努力践行的事业。它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

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您，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

齿呢？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多多的学习文化。小树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树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

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地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总之，小叔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他当年都快50了，整天骑马扬鞭奔走在西部四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

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

0: 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买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

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5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但是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小叔给我寄的一笔笔的汇款单，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包括我之前做手工赚生活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不理解，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不缺钱的人呢。

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

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三哥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四名男生突然间说着 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关的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吧，昨天事情都解决了。

0: 您的电话，只要拨打我们的0571881010，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就和我们一块来互动了。来，今天我们开场就迎来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小文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是我接到了，我姓徐。
0: 哎，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请讲。
1: 我的车，我是小鹏 G6 的车主，我在那个青海市那个无人区旅游，那时候那个他小鹏 G6 那个蓝牙钥匙他连接不了。
0: 在什么无人区啊？

0: 在那个格尔木市那个王母瑶池那个旅游的时候，他那边是无人区，就是没信号的一个无人区那边旅游。
1: 哦哦哦，青海无人区，开着 G6 去。
0: 青海省格尔木市那个王母瑶池那个无人区那边旅游，我在那边旅游，他那边是无人区，那个王母瑶池那边是无人区来的。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好，来，导播老师，小鹏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您继续往下说，就是您当我多问一句啊，您当时怎么会想着开着一台纯电的 G6 去无人区了呢？

0: 我在那边就拍完照，我打算回去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蓝牙钥匙他是连接不了。
1: 您当时拿着手机的蓝牙钥匙还是？
0: 手机的蓝牙钥匙。
1: 那个
0: 他连，
1: 抱歉您说，
0: 他就连接不了。连接不了的话，我就尝试了重启我的手机，因为但是我的手机是跟我的手表去连接，应该是蓝牙没问题的，我就重启了我的手机。
1: 嗯，
0: 它还是连接不了，连接失败，我尝试过几遍，然后我就想着我重下这个电，就车的电，我重就下这个电，然后再想重启这个车，结果下了电以后，这个电也通不了了，
1: 就因为你。

0: 他2点多的时候，3点多就出去了，因为他去来回的不好意思，我不说话了，那个路程啊，不，那个路程太远了，因为进来一边要5小时，对吧？然后他出去了，我从3点钟开始等，我也是在一直在尝试都不行，然后他那个车已经找不了了，我就在那边被困了差不多5个小时，无人区。我其中我就叫人家有一些旅客在那里，我问他拿了卫星电话打给全格的客服嘛，
1: 嗯，
0: 他跟我说离我这边有1000公里，要我1000公里的接电就要来这边等我拖车，那我怎么拖呢？当然等不了他，然后他就，我也说，那你来吧，啊来。

0: 人进来了，我求了他很久，他就送我出去了，送我出去。然后第二天，我的朋友当天晚上大三九点钟之后关闭，没有人，不给人进去。我的朋友叫拖车，当天也进不了来帮我拖车。如果我困在那里，第二天我估计会被冻死，零度到十度。
1: 对，你肯定是人，我一直在等着您说这句话，肯定是人先出去，车再说。
0: 对，但是我当时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以为当地他们会谢喜店会，因为我朋友也跟谢喜店的沟通啊、可能谢喜店会叫他在当地那边叫人过来，进来也是五个小时，我再跟车出去也是五个小时，对吧？我以为是很快能解决到的，结果来讲的话，等到八点多都进不来，然后我出到外。

0: 先切出去，先切出去一下。导播老师加不上您，麻烦您再跟他沟通一下您的微信信息。这个叫做微信信息。
1: 他加不了吗？
0: 先切出来，导播老师。好，大家等一下啊。

0: 一个我一会儿可以去试一下我的车子，我一会儿开直播去测。然后下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因为您的车子您的手机是通过 APP 来蓝牙，不是来直接通过您的手机蓝牙来连接的，是 APP 怀疑是这样的，您的手机从无人区的无信号到进入了有信号的地方，您的手机的 APP 联系到了信号，所以呢它打开了从零变成一，也就是从关闭到打开这样的一个状态，接到这个信号以后打开了您的蓝牙的通路，所以这时候您再带着您的手机回到您的车机旁边的时候，您这个蓝牙就可以联系上了。但是如果您一直在无人区的话，你永远不会能开这个车门。
1: 没有，但是我当时在拍照的时候，我途中也关闭个车，然后
0: 嗯
1: 关闭。

0: 个车，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车，他又能开得到。
1: 您开车又能开得到，我这个我没有理解您所说的，就是您手机第二天的时候，
0: 就意思就是说，因为不是第二天，是11号当天，我在因为我在那边在那边拍照嘛，拍照的途中时间期间我锁过车，那个车我锁过了，锁过了，然后我拍照在那边也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我途中我也开过车，就也是打开过车，
1: 车门能打开是不是？
0: 也能启动，因为我也挪过车，因为我要车我也挪过，在那个景区那边有挪过，期间都没问题的，期间都没有问题，它都能打开，都能
1: 就是之前都是好的，后面突然之间有一下不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我挪过车，我期间我挪过车，我就二点半左右的样子，我就打算。

0: 号，因为我跟小鹏沟通过，他那边跟我沟通过，因为当时的话，一开始如果他是去，一开始我是没打算去那边的，因为我是青冈大环线的，最后结果临时我就去了那边。
1: 这是小鹏让
0: 你去的。因为当时有一个专员跟我沟通了，他叫我把那些东西给他，对吧？他们也认识，当时是没信号，是车没信号造成的。
1: 嗯，
0: 如果以后来讲的话，就他第七号他充电，然后到现在他的后续他都说跟在协商中，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协商中，他跟我说，就拖了这么久，这我不知道他们厂家一直拖到什么时候，我就想，
1: 这你来我这儿以后，我来帮您去处理嘛，我让厂家给你做解释，这是我能做的，好不好？
0: 嗯好，
1: 给你做好这个解释清楚，您以后用记录这台车子就好了。
0: 好
1: 嘞，行，那就先这样子啊。
0: 谢谢林老师，
1: 不，千万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子啊，
0: 谢谢，
1: 先生再见啊。四零工作人员，麻烦抓紧啊，这个事儿让我们后。

0: 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喂，你好，我是一定向您问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先生，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哦，谢，感谢的谢。
0: 谢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车刚提回来5天，然后在车上正常行驶的时候，显示一个加速性能。

0: 这样毛病对吧？他不会说，因为我们从结果论啊，就是您啥车我可能没有问，能可以说是吧？
1: 那有啥不能说的？这
0: 哦，我刚买的理想 i6
1: 啊，那没啥，怎么还不能说的？搞得我挺紧张的，我还以为这车正经渠道买的对吧？
0: 正经渠道，正经渠道
1: 啊，那你怕啥？

0: 撞了一辆事故车。
1: 啊，人没事。
0: 我夫人这一块的话是脊椎这边有点受伤，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
1: 哦，好嘞，好嘞。力量。车主刚开始就是刚刚给我发了这个，我得去确认一下啊，各位。2022年，怎么2022年？增加激光雷达。理想 L9 发布会增，这是哇，这是车主做的一个表，2022年6月21号，来源理想 L9 发布会，汽车之家转述，增加激光雷达后可以识别各种姿态，侧翻车辆100公里每小时，可以减速甚至刹停。2022年20，哇，这位车主好。2025年4月28号，前方事故车120公里可刹停。2025年7月，理想的一车转述 AI Talk， 他整理了所有关于理想的这个侧翻车辆的刹停或防护的宣传语和宣传内容。我明白了，我这个厉害，这个真的比我做的细多了。哎，好嘞，来，理想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我这边呢，确定一下，2026款的理想 L6 Ultra， 在开启了 VL2.0 之后，关于我们的高速上面的大货车或者异形车的侧翻情况，我们厂家对此的宣传，您能不能帮我去查一下？
2: 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关于这个宣传的具体情况，可能要核实确认之后，这边跟您联系，给您到咱们回复的。
1: 比方说有没有

0: 一些这个功能的展示，您能帮我去查到吗？
1: 嗯，这个要后续之后确认一下的。如果说是辅助驾驶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在理想官网上的用户手册去确认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0: 行嘞行嘞，因为车主说到了你们针对于这方面有一个专门的沟通，向车主的一些宣传，我这边之前不了解，所以我想找您去核实一下。那这个事儿呢，导播老师已经给您了刘先生的相关资料，请向刘先生出具一下他当时事发的时候的一些后台数据、行车数据即可。
1: 嗯，行程数据我会记录好的。
0: 对，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向车主刘先生解释清楚，他的这台 L6 以后使用过程当中关于高速的路况该怎么正确的使用，比方说对于侧翻车辆的一些情况，省得造成车主的一些就是误操作或者说误用。
1: 明白。
0: 嗯，好。第三个呢，就是车主涉及到一个自动大灯，因为他表示当时这个车子没有开启自动的远光灯，然后呢导致他的前方的视野受限。这时候车主该怎么去正确的使用？这个也向车主说明一下，好吗？
1: 好的。好

0: 17降到30多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这样子。这是刹车距离不够，不是说它那个力度大小的事儿。所以刚才所说的嫂子是全力踩刹车的，这点是我信的，而且我通过数据其实能分析出来的。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啊，接完这一位的话给我点时间，我得去分享个好消息了。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先生，让您久等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姓张，工程张。
0: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现在我的车子是营运车，就是出租车，然后是吉利帝豪 GSE， 然后是2020年的车。喂，
0: 哎，对，2020年的吉利帝豪 GSE，
1: 对，然后是出租车嘛，然后我的范围是在山西中部的这个位置，然后是前段时间，我的车子就是跑到。

0: 他这个4S店的售后的负责人给我发消息说拆开了，拆开了以后发现又有三组是有问题，也就是说一共是17组，然后是具体是更换了8组。然后完了，完了是当时我更换之前的续航，就实际的续航，我把那个小公里清掉清零之后，然后跑下来，应该是在160，就是全程空调，
1: 基本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吧，全程空调。然后可能我这个个人驾驶习惯，就是脚这个油门有点硬，有点生。
2: 没问题，没问题。对，您现在不是已经查出来这个车子电池的模组里边有电池模块出现了问题吗？
0: 对对。然后就是现在的重点就是我更换了8组电池，电池以后我的续航还这样。

0: 它是在快没电的时候拖后腿的，压差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他需要去做的就是压差一样。那么这剩下这17个兄弟啊，他们现在就是大家都一样了，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了，跑的速度都一致了。那么却能解决的就是您这样的一个跑步不会突然突然之间30%归零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就没了。您这个磷酸田里的电池，比方说您新买的时候啊，新买的时候您的电池健康度是90%。我举个例子啊，不太合适啊，90%。您现在的大家呢都70%了，都老了，所以呢您这个续航是跟这有关的。您刚才所说的那个

0: 这个空调使用的情况也就这样了。
1: 是吗？
0: 嗯，对，你这不是吉利派过来的吧？
1: 不是。
0: 哦，那就行，那就行，就是真的还不错了。你，我跟你这么算个数，老哥，你心里面是不是就心里面倍儿舒服？来我这儿，我必须得给你按摩好了。63万公里啊，来，我的归零神器呢？等会儿。
2: 归零。
0: 63万公里，咱就其他的先不算啊。你每次100公里，要是您是开一个老帝豪，就是不是帝豪 E 的话，百公里油耗怎么着，算8个吧。8个油，对不对？
2: 归零
0: 加95，
1: 对，
0: 8块钱吧，百公里挑费64块钱，是不是？
1: 对。
0: 您现在充电，您一般出租车去哪充啊？充多少钱？
1: 基本就是每度嘛。
0: 嗯。
1: 每度8毛左右吧。
0: 啊？8毛左右。

哪儿来的多？你们见证的吗？都是现场打的。我没有，对对对，口播口播，带口播了。哎，我这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一会儿五十分以后再口播吧。我这咋办？

0: 我说
1: 怎么证明自己我刚才那个并不是找来的托儿，那山西的，我浙江的，我要找托儿是不是应该找个浙江的朋友？先过一下，先过一下。

晚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或者视频号崔七崔七。9月1号，哎，你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就是3月1号9月1号，然后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觉得说哦，开学的日子就是太根深蒂固了哈，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浓墨重彩的打下一个点，更不要说今天要送孩子们去上学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啊，说20后入学，家长横跨70后到00后，就生孩子早晚的问题嘛，对不对？9月1号开学，这个学期20后的小学生登场了。杭州某小学1年级有14个班，每班40多个学生。那根据媒体报道哈，有学校送学的家长是横跨了70后、80后、90后、00后4个年代。一开家长会的时候，你看底下既有70后也有80后也有90后也有00后啊，年龄的跨度将近30岁，这意味着什么呢？然后有一位1年级的小女孩的妈妈就告诉记者啊，这个也是20后小学生啊，这今天第一天开始上学，这等于什么呢？10年寒窗苦啊，对不对？就是自己的这个作为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涯就已经是开始了。也是孩子，就我觉得孩子反而是挺淡定的，就是最紧张的是家长。一个1年级的小女孩的妈妈就告诉记者啊，就是这个知道这孩子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然后这个暑假在家里面他们就开始做演习，然后开始做演练。演练些什么呢？他们全方面的演练了一下怎么上小学。然后他就介绍说，比如说怎么上厕所呀，吃饭不要吃到衣服上啊，要主动的去沟通，不要害羞等等等等。哎，我觉得这个倒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教孩子要去沟通，就是你不要太挨了，你不要太内向了，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大家要学会相处了。哪怕是你暂时这个不太喜欢的人，哪怕是你觉得跟你的这个气场，可能他们现在还不太懂气场，就是不太一样的这种人，风格、行事风格、说话风格不太一样的人。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夜里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

0: 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好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取到这个名字啊？我们家侄女那个时候就2017-16那块嘛，刚好是各种子各种啊，双双中了标。反正那时候就感觉好像什么什么轩啊，然后琼瑶剧里面那种软软乎乎的名字啊，文绉绉的名字啊，对吧？哦，特别多。孩子的名字好像相比较那个时候今年啊来看，哎呀，这个花名册的名字更加独特了，越来越多新手爸妈在取名字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在哪儿呢，在那个现在看的那些古装剧里边，还有什么文学古典里面，甚至有人去找了状元的姓名里面去寻找一点灵感，这个字怎么罕见怎么来。哎呀，我已经给

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名字真的，怎么说呢？太好养了，就是。我的名字都已经算是不好养的那一批里面的了。我那时候取名字的感觉，好像鱼啊这种偏多一些，许啊、玉啊这样的。我的字儿那个单名那个字儿，我是西嘛，单名一个字儿西，上面一个喜，就是喜欢的喜，下面四点，这个已经是偏，不那么好养的名字。哎，你们的小名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些现在的你觉得有代表意义的，或者你的名字有没有那个年代代表意义呢？看到一个名字，哎呦，从鹿鸣，就是花丛的丛，然后名字取了一个鹿鸣，小鹿的鹿，鸣叫的鸣。哎呀，怎么这么有画面感了，不行了。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啊，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38.7%，按照2015年去对比。

它就是水生木，对吧，这么一个循环，所以他的儿叫张氏，木字旁一个氏，然后呢木又生火，然后他的孙子呢，他的孙子就是显而易见就是名字里面带着一个火，叫张超，哎，那个张超，张卓，张卓，就是火字旁一个桌子的那个桌嘛。多音字真讨厌，哎呦，这古时候的人名字取多音字，我现在都无从考证了。你们家小孩取名字的时候，你是遵循哪一个的？有从哪里找过灵感没有啊？就是说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从哪里看出来呢？就是从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娃后代取名字上来看。你身边还有哪一些好听的名字，来自于诗词呀、典故呀，又或者你印象特别深，你的同学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字特别好的，又或者你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就是从诗词典故里面来的呢？

0: 直都是细菌。
1: 我睡觉的时候，嗅觉并没有在运作。
0: 蝴蝶用脚去尝东西。
1: 研究表明，吃巧克力可以提高你的数学能力。
2: 这些知识你都知道吗？
0: 跟着小爱、
1: 鱼儿
0: 一起了解你不知道的
1: 冷知识。
0: Follow us，
3: 一起来猜一猜，你猜秦始皇和你，谁吃的更好呢？是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冷知识啊？
1: 古装剧当中的帝王都是金。

五香粉呢，孜然呢，对吗？啊，各种。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挺好挺好了？这么一比，突然间觉得今天的班上的也不是啥不开心的事儿了，好开心呢！我们吃的太棒了。你们觉得今天晚上不管吃什么东西，你都觉得特别香？我竟然比皇帝吃的好，我竟然条件好过秦始皇，瞬间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就高起来了。

微蛋说，他说现在真的感觉一下饮食也太丰富了吧，对吧？胖虎太可爱了，你我在说吃的，胖虎说秦始皇可没有手机哦。啊，你聪明，你最聪慧，对吧？你赢了。胡笑说，做过饭才知道调料才是灵魂呐，那古时候的菜得有多难吃啊，他们那时候应该盐和糖还是有的啊。嗯，然后这个 Joy 说，我天天泡面加火腿，怎么比得了秦始皇？你泡面里面的那包调料包可能是秦始皇盼了一辈子的东西。好了好了，有时候啊，就是要乐观一点，想法要正面。

实际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一些医生开始将断食进食重新阐释并包装成为一种基于生理学的治疗和养生方法。进食断食就搭上了健康这班车，进入了大众健康领域。在美国，一位叫杜威医生的写了一本叫《生活的真正科学》的书，认为所有病都是因为吃的比胃液多，并将进食解释为一种科学疗法。这位医生有一位被神奇治愈的病人，刚好这个病人是一个出版商，他特别感谢这位医生。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优享工程，省级普惠托育和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普惠均等水平持续提升。从家门口的学校建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从养老助餐点扩面到婴幼儿照护服务完善，财政资金正化作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截至七月底，八加四政策民生领域累计拨付资金23亿2000万元，完成进度86.6%，稳稳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八加四经济。

政策体系落实，加快剩余资金拨付进度，确保政策红利应享尽享，直达快享。同时，精准谋划2027年政策资金投向，聚焦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短板，持续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温度可感、惠民成色更足。记者黄婷报道，8月30号上午，随着海上通航条件逐步恢复，满载35吨活水鲈鱼和红鱼的龙泰六轮从宁波舟山港象山港区大中庄码头顺利起航，驶往韩国统营。此次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该轮曾短暂停航避风，海况恢复后，在口岸部门协同保障下，船舶迅速恢复作业，鲜活水产品顺利完成出口通关。活水鱼运输对时间要求高，装载通关运输各环节均需紧密衔接。针对鲜活水产品出口特点，县港航口岸管理

中心会同海关、边检、海事等部门提前对接企业，及时掌握船舶动态和货物信息，优化通关衔接流程，为企业做好复航后的出口准备。8月30号上午，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象山边检机关民警登船开展查验，并开通鲜活水产应急通关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同时，依托移动警务终端办理出境查验手续，与相关口岸单位加强协同配合，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保障活鱼从装载到出境各环节高效衔接。据了解，今年以来，象山口岸活水鱼出口保持增长态势。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完成活水鱼出口19批次，重量602.52吨，贸易额超2800万元。通关次数和货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2.7%和93.7%。记者朱磊报道。8月29号晚，2026

0: 全民性是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从年龄上看，参赛选手最年幼的不足十周岁，最年长的已逾70岁，老中青三代同台欢歌，生动展现了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从地域上看，决赛20强选手中，新象山人选手占到1/4，来自湖南的快递小哥陈建香便是其中之一。已在象山工作4年的他，带来了一首《土家酒歌》。选手陈建香，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因为从小的时候家里的父母都是小时候都是唱戏的，所以从小音乐这个种子就早早就埋在了我的心底。那么今天我选了一首来自家乡的一首歌曲，叫《土家酒歌》，一同来感受这个开心和快乐。
0: 决赛当晚，共产生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优秀奖10名。冠军张静爽将代表我县参加浙江省浙东赛区的比赛。张静爽说，
2: 今天发挥的给10分打8分吧，因为作为这个音乐剧专业的学生，在上舞台这一刻，我已经把自己想象成自己所表演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一直在享受舞台。
0: 据介绍，作为2026浙江全民村 K 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项活动中来，就充分考虑到如何激活我们的夜经济，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使我们的文艺跟商圈做一个结合，可以更大力度的使我们的文艺赋能夜经济。
1: 记者石宝清报道。上周末，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象山赛区晋级赛举行，我县四支社区代表队30名运动员上场角逐。本次晋级赛设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组别，团体赛和单打比赛每场均采用3局2胜制，赛事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小小的乒乓球在球台上来回穿梭，画出一道道灵动的弧线，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万象社区队陈柏希说：“
2: 强健体。”

0: 是因为是新弄的，就环境就比较好，比我们之前的那个宿舍环境好很多，
1: 是吧？所有衣柜应该是都是新的，作为家长也比较满意的了，是不是？你这环境一般，其他有的大学还没有嘞。
2: 据了解，新宿舍楼共设有学生寝室34间，床位200个，配套宿管室、校医室、心理辅导室、公共洗衣房、图书角等功能区域，可全方位满足学生日常住宿与成长需求。新学期，学校还迎来不少因撤点并校调整而新转入的学生，新宿舍楼有效解决了路远学生的住宿难题。副校长董义军说，
3: 那我们今年呢，初一新生呢有将近200个学生，那么其中呢，我们有将近90位同学是入住我们新的宿舍楼的。
2: 东辰中学改扩建工程于去年9月启动建设，今年7月竣工验收。除了新建宿舍楼与体育楼外，还对原有行政楼、实验楼外立面进行了翻新，并优化了校内道路与运动场地，补齐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的配套短板。副校长董义军说，
3: 在新学期之前，把学校呢全面做了一个换新，也以新的一番面貌来迎接新的学生和家长。我们学校呢在各方面的软硬件上面都做了一个提升。那

0: 当熊孤儿，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2: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3: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4: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

0: 成就斐然。中方愿通过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

0: 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

0: 途中，贾诩遭遇了一伙强盗，少数民族低人，不但被他们洗劫一空，还把人绑回了部落大本营。为了不挂在这儿啊，贾诩第一次展示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实是吹牛才能。
1: 你们快放了我，我外公是老段，我家贼有钱，我给你们双倍赎金。
0: 啊，绑匪真的信了？嘿嘿，信了。要知道啊，贾诩嘴里说的这个老段真名叫什么呢？段炯，是当地带兵打仗的牛人，于是成功的把这些土匪给吓住了。当贾诩回到城里之后，立马向官府提供了土匪的情报，最后呢，协助官府把他们给消灭完了。哈哈，
1: 钱是不可能给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给的。
0: 在不久之后，贾诩应聘进入了

你能交到一些好朋友啊，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网友如果索要你的照片，还有你的家庭住址、学校信息、个人信息，能给吗？孩子们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能。未成年人的隐私信息一旦泄露了，很可能就被利用了，用于什么呢？用于网络诈骗或者其他侵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啊，他是有义务阻断这个传播的，但首要的是你自己得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任何索要敏感性。

家长也必须要长一个心眼啊。进入到这个青春期以后，很多孩子可能有自己的小秘密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的，包括我们的孩子。但是有一部分涉及到自己人身安全，包括说自己的隐私安全的东西啊，不要为它设置所谓的

保密这个门槛，对家长还是要真诚，和他们交朋友交流。家长呢也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啊，你必须和自己的孩子在某一些时候成为朋友，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愿意为你吐露心声。进入到校园，有了同龄的孩子作为自己的伙伴，有一些伙伴会给你取昵称，但是有一些孩子有意无意的会起一些侮辱性的外号。那同学经常给自己起一些侮辱性的外号，算不算校园欺凌呢？孩子们自己要知道啊。

给你取的这个外号是有侮辱性的，是让你非常的难受的，打击到你自己的自信心啊，包括自尊的，你可以跟老师反映，让老师去判断这属不属于侮辱性外号，学校要出面阻止。你也可以跟自己的家长来说，哎呀，我在学校里面有同学这么叫我，我觉得我心里不舒服，爸爸妈妈你们觉得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侮辱性的。孩子们的创造能力、想象力，在学生时期总是最大的。但有一部分

有一些孩子啊，就是没有正确的法律意识，他认为我虽然满了14周岁，但是我不满16周岁呀，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为所欲为。你知道吗？这样的概念也是错误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是不一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情形严重，影响恶劣，或者行为人在1年以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是可以执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不要以自己的年纪来做理由和保护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行为的一个这个理由和缘由。我觉得家长和学校

浙江省永康市一位徐女士像往常一样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并设定了次日清晨启动，然而呢意外却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徐女士推开卫生间的门时，不仅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还看见墙上被熏得熏黑，衣服也被烧毁了。惊慌失措的她连忙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消防员接警以后到现场，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随即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据徐女士介绍，这台洗衣机是2019年购入的，插头从未拔过，经过初步的核查，火灾是洗衣机线路发生故障引起的。阿潇提醒，智能家电解放双手的同时，背后可

0: 另外呢，部分的养老机构消防器材和设施呢没有按照要求进行配置，加上维护保养不到位，存在着隐患。阿肖提醒，希望每位老人都能在安全的港湾里笑看夕阳红。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伴。

纽业务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虽然处在快速成长阶段，但如果没有及时创新和市场调整，它也可能陷入停滞。这时企业的重点不仅仅是提升效率，还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挖掘更多增长空间。让我们来看看 TCL 的例子。作为一家传统家电企业， TCL 的电视和家电业务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家电制造商，而是在观察到市场上新的技术趋势与需求后，通过大力投资半导体显示和新能源技术，将业务拓展到高附加值面板市场的重要玩家，特别是在大尺寸和中小尺寸显示屏领域占据了很大市场份额。通过投入最新的技术， TCL 不仅让自家的高端电视更有竞争力，还能给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车载屏幕提供优质显示屏。华星光电成功实现了对传统家电业务的升级和延伸，为 TCL 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此外呢， TCL 还积极进军新能源领域，在储能电池、光伏组件和绿

不仅让TCL 的家电业务焕发新机，还帮助它在5G、智能家能源等新兴市场抢占了先机，收入来源也更加多样化。TCL 的策略

刚才这几分钟，我不知道你的脑子里面有没有浮现另外一首歌曲《王菲的天空》呢？我一直觉得《王菲的天空》跟这首歌曲的旋律的走向真的是太像了。咱们就点到这儿不多说哈，因为这个可能也没法去界定为什么，但是就是觉得特别像。而且《天空》那首歌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唱着不懂，但是呢还是

0: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

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

上六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九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

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若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

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

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10天的时间。而在这10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细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地

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两家就把房子啊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

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

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两

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

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1月20日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2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

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

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十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二楼继续参观。

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

您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树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

0: 肃，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一到七月全线兑现8+4政策

等级普惠托育和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建设加快推进，公共服务普惠均等水平持续提升。从家门口的学校建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从养老助餐点扩面到婴幼儿照护服务完善，财政资金正化作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截至七月底，八加四政策民生领域累计拨付资金23亿2000万元，完成进度86.6%，稳稳兜住基本民生保障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八加四经济政策体系落实，加快剩余资金拨付进度，确保政策红利应享尽享，直达快享。同时，精准谋划2027年政策资金投向，聚焦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短板，持续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温度可感、惠民成色更足。记者黄婷报道。8月30号上午，随着海上通航条件。

0: 是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从年龄上看，参赛选手最年幼的不足十周岁，最年长的已逾70岁，老中青三代同台欢歌，生动展现了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从地域上看，决赛20强选手中，新象山人选手占到1/4，来自湖南的快递小哥陈建香便是其中之一。已在象山工作4年的他，带来了一首土家酒歌。选手陈建香，
1: 我从小就喜欢。

0: 我
1: 喜欢，这样可以锻炼我的身体，然后以后有可能还可以靠乒乓球去考好的大学。
0: 万象社区队张优丽说，
2: 我们老年人生活嘛，对呀，大家都是出出汗啊，锻炼锻炼身体啊，那么心情愉悦啊。
0: 经过较量，凤凰社区队、姚林社区队进入团体赛男子单打晋级名单，万象社区队、凤凰社区东港队进入女子单打晋级名单。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总会主办，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省乒乓球协会及各市县区体育部门承办，是一项以社区

0: 环境就比较好，比我们之前的那个宿舍环境好很多，
1: 是吧？所以衣柜应该是都是新的，作为家长也比较满意的了，是不是？你这环境一般，其他有的大学还没有嘞。
2: 据了解，新宿舍楼共设有学生寝室34间，床位200个，配套宿管室、校医室、心理辅导室、公共洗衣房、图书角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

0: 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1: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0: 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

0: 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

0: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七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盖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实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

0: 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号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欢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

0: 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4: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0: 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上产值达到103.8亿元，近三年累计招引1亿元以上生命健康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超12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达9个。目前当地已集聚相关企业48家，但高端医疗耗材制造厂商的缺失始终是产业链上的一块短板。瞄准这一痛点，总投资3亿元的宏越医疗器械项目正在全速推进主体施工，预计明年1月竣工，达产后年营收可达3.5亿元。项目执行经理王明敢说，
1: 预计到今年的10月份主体结构会完工，预计明年1月份竣工验收。
0: 五链、强链、精准发力之外，在宁波北仑，一种从拼生态向拼场景转型的新的招商逻辑正在形成。

0: 人口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吴晓波说，
1: 把北仑的优势摆出来，我们拥有的是全球最大的港口，最真实的业务场景，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可为企业价低30%至75%的单证处理成本，年营收有望达2亿元。
0: 从东阳到北仑，从产业链补短板到场景化招商，各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布局正加速铺开。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增长11.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9%，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1%。位于温州瑞安东部新谷的高

0: 枢纽正为加兴出口贸易赋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1: 这几天，位于嘉兴港区的浙江蓝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公司副总经理王之祥说，今年六月，公司凭借自主异构技术，从激烈竞争中拿下30.5万吨出口白名单资质，成为从嘉兴港起航运往欧洲的浙江省首批生物航油。
2: 航空业的碳减排目前都认可的唯一一个就是添加生物航油，而且我们现在通过废弃油脂当原料做出来的生物航油，就因为拿到白名单以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往欧洲这边发。

0: 区到杭州黄龙约40分钟，全程一卡直达，无需换乘。杭德市域铁路将采取公交化运行，大概8到10分钟发一班车，全程票价预计在10元左右，具体以有关部门最终批复的价格为准。
1: 昨天，国网新源浙江衢州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潭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16亿千瓦时。

0: 完成了3代推理 GPU 芯片的迭代，计划在年内实现新一代 AI 推理芯片 S3 回片，并投入量产。目前企业有500多名员工，创始人兼董事长徐斌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千人级别的芯片设计团队。我们的团队的人才80%是研发，大部分都是轻微副教，那么他的还有很多浙大，他们很多资深的有10几年20年工作经验。
1: 许斌说，公司未来希望成为GPU的核心店主企业，持续吸引顶级芯片设计人才集聚在杭州，带动上下游产值大幅提升。GC
2: 在杭州，我们也在杭州，所以杭州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开源模型和为它重新设计的芯片。

0: 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省观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联合浙江之声主办的追光计划圆梦开画开学第一课，昨天走进开化县城东小学，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山区孩子们身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2: 请全体同学举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一个人。
3: 在开化城东小学报告厅，一年级新生以开蒙礼开启开学第一课。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之礼，额头点上朱砂明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主持开蒙礼的郑希老师说，
4: 这四个仪式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于入学有一个仪式感。

0: 道路已全部在开学季前完工，后期将通过分级巡查、多元反馈与家校社共治，持续确保通学路设施完好、管护到位。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副主任夏静说，自2022年启动以来，杭州城管部门已累计打造舒心通学路200条，
1: 构建了一个全省的首个儿童友好的通学路体系，也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区县市。成效方面，我们也统计过，通学时间平均减少了大约3分钟，汇集的学生也超过了10万人。
2: 昨天，铁路和民航同一天交出暑运成绩单，多项核心指标刷新历史记录。这个夏天，长三角出行需求强劲释放。7月1号到8月31号62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其中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